0: 他对我心有什么利益？我认为利于他和阿信一生的毒品就是一生意。不过，我听不见他们聊什么，距离太远了，我主要怕阿信。你要找办法接近这个男人。为什么？通过军事安全的苛刻测试的人一定不是简单的。他透过非法手段从北越来这里。 如果只是为了生活，军队保安打几顿就说出他们需要的一切了，即使是伪造的秘密。不过，这个人依然像一面神秘的石头墙壁。我想知道他是谁。
1: 一个从北越来的人，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利益啊？
0: 一名情报人员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。 万象像个情报市集，谁掌握更多讯息，谁就掌握更大权力。